位朋友，在汗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四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喂，你今天怎么不来上班？
3: 没心情。
2: 你不会是病了吧？看医生了没？感冒了？喉咙疼不疼？
3: 我觉得我身上有一大块肉不见了。
2: 严重的肉都烂了，
3: 我现在是欲哭无泪呀。
2: 你还是赶紧去看医生吧。
3: 我昨天像个疯婆子，警察局银行两边跑。
2: 你应该去的是医院吧。
3: 我的存款全不见了，被转走了。
2: 啊，
3: 昨天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说是保险公司打来的，他说我的保单出了点问题，只要把系统发到我手机上的号码告诉他，他可以直接在系统帮我解决。
2: 你给了？
3: 没有，接到电话前我确实收到一组号码，那时我还觉得奇怪，怎么无端发来一组号码，还没看清楚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了。
2: 总之别给，赶紧挂电话。
3: 我就不应该跟他说那么久，我还跟他说我会自己联系我的保险中介，在那里周旋了好一会儿。
2: 结果
3: 谈话中我又收到一则信息，说我银行户头有一大笔钱转出去了，可是我根本没做任何汇款转账的举动。
2: 后来呢？
3: 我当下急了，匆忙挂上电话，转而打给银行，可是没人接啊，于是我赶紧开车去银行，正好碰上他们关门，好不容易让我进去了，却怎么也说不清，银行总说是我允许汇的款，于是我又赶紧到警察局报案。
2: 警察怎么说？
3: 有三个可能性要先调查，一是保险公司那诈骗集团怎么知道我的保单号码，二是银行可能有内鬼，三是诈骗集团采用高科技手法，趁长谈之际复制了我手机上的信息和资料。我的手机确实有银行应用，里面肯定有密码。我一会儿还要再去银行交涉，接着再到警察局一趟，看看调查有什么进展，同时问问还有什么资料是我能提供的。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不然我还能做什么呢？
2: 俗语死马当活马医，指明知病危难医，仍积极救治，以求万医得生，泛指做最后的尝试或努力。这里的当指当做。
3: 奉劝大家接到这种电话赶紧挂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Vivian 蔡依文。
5: 哎，阿强，最近大家都在聊e-filing，你报税了吗？
6: 报了，虽然我的薪水还没有到缴税的门槛，但是呢我每年啊都准时的报税的。
5: 哎，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是高收入群体，每个月扣了公积金，剩下的钱刚刚好够花，干嘛呢还要去报税呢？
6: 这你就误会大了，报税不等于纳税，你知道吗？即使你不需要交一份钱给政府，报税呢对平民百姓来说好处可多了。以后啊你想买车买房申请贷款，税收局的报税记录就是你最权威的收入证明，银行看了这个才放心批你的贷款。如果你公司每个月都有扣 PCB 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预扣税，但结算之后又发现自己符合减免条件，报税才能够让政府把多扣的钱都退还给你。第三呢，当然就是公民责任啦。报税能够让政府掌握精准的国民经济数据，这样啊，在制定援助金，比如说 STR 以及惠民的政策的时候，才能够更精准的帮到我们需要帮的人。
5: 哦，原来如此，这也说明了不只是大老板的事喽，是我们每个打工人的事。好，现在呢就马上通过内陆税收局的 MyTax 官方网站 mytax.hustle.gov.my， 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了，真的很方便。
6: 准时报税，做一个精明的大马公民。
7: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8: Wow Fantastic Baby。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你的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今天在保健专讯想跟你聊一聊一些肺部的健康问题。那么其实呢，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会认为肺部健康离我们是很远的，但其实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生活习惯，甚至呢是厨房里的油烟，都会在慢慢的影响肺部的健康状况。保护肺部其实呢最最重要的就是远离烟，不论呢是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电子烟，还有长期的吸入厨房的油烟、装饰粉尘等等，这些都会对肺部健康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在空气质量特别不好的时候，外出也要记得佩戴上口罩，在室内也要随时保持通风，让空气流动起来。那么除了减少这些烟的伤害以外呢，肺部也是需要锻炼的，可以进行一些像快走、游泳或者呢是骑自行车等等的有氧活动，能够帮助提升肺活量。每个星期呢进行这些运动3到5次，每一次呢时间维持在30分钟以上，可以呢对呼吸功能有明显的帮助。那么另外也可以去试试看腹式呼吸法。什么是腹式呼吸法呢？就是在吸气的时候让肚子慢慢的鼓起来，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嘴巴微微的缩起，就像你在吹口哨那样慢慢的吐气。每天练习几分钟，可以帮助呼吸更加稳定，而且也能够让肺部更加的轻松。从饮食方面的话，也是可以去多多摄入一些润肺的食物，例如像雪梨、百合、银耳以及蜂蜜等等，而且呢一些维生素 C 很高的食物也能够帮忙对肺部有好的一些作用，例如像橙子、番石榴、胡萝卜以及坚果等等，也能够去减少自由基对于肺部的伤害。还有一点呢，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喝水，每天呢要记得去摄取足够的水分，能够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减少喉咙干燥的不舒服感。那么肺部呢毕竟是我们每一天呼吸都在用的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所以呢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一下肺部的呼吸，多多注意肺部的健康情况，

自然不可改良，生活可以选择，选择绿色生活，健康适度消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应该同舟共济。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蓝天。环境保护就从你我身边做起，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珍惜资源，永续利用，树立大环境意识，保护生态环境。你好，我是张启正。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周深的《背着山的人》。然后今天早上呢，在广播室还是有两位，就是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是请他来打招呼。
1: 是的，那么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周静。
0: 对，他今天又来跟班了，然后我们依旧会继续的分享一些的话题或者是资讯。
1: 对，是。
0: 然后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就跟山有关，所以我们今天会谈的话题呢，也是跟山有关，登山。对，就想问周静，你会不会喜欢登山这个活动？
1: 其实登山，其实我自己个人说，除了登山之外，那我其实我个本身是蛮喜欢运动的，就是一些球类运动之外啊，登山其实也是在我一个属于我觉得是一个有趣好玩，然后它又是具有一些探险性的这个运动，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蛮喜欢的。那么我觉得提到登山，我可能就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下我当初是怎么接触登山这个运动。那因为当时候我是在这个就是所谓的MCO 的期间，那么 MCO 之后呢，就开始很多人注重运动嘛，健康，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我们我在美里的时候，这个加拿大山就非常多的人去到那里来去进行所谓的登山啊，或者说是就是进行这个活动啊，就是这个运动等等。所以在那个期间呢，我就有朋友大家都一起去到加拿大山，诶，就大概一个星期可能会去个两三次三四次左右。那大家当时的就是
0: 非常的活跃，
1: 是大家当时就觉得哇，我们需要运动，要把身体搞好，然后登山这个活动，那同时间又有漂亮的风景啊，又有这个大自然的气息，所以就自然成为了我觉得最佳运动的这个不二之选。所以在当时我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接触。那不知道苏慧你呢？因为我在刚刚其实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有和苏慧聊到，发现到苏慧近期也是才刚刚登山了，对吧？
0: 啊，对对，我之前最近登山的一个经历就是上个月吧，去那个Gunung Sahabat 爬
1: ，OK
0: 啊，然后那个整个登山的时间其实没有很久了，就是两个小时之内可以爬完，但是它最后有一个非常难攀岩的点，就是它要攻顶的那一段路，它是需要用手脚并用去攀岩，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刺激的体验，对。
1: 我就是哇，听起来就觉得哇，这个很有趣，所以就是这个是在古晋这里的山对吧？
0: 啊，对，就是这里附近，但是没有在这里的，他需要去开车，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啊，对，40多分钟可以到。
1: 哦，是因为我觉得想必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喜欢登山的话，一定有觉得会非常认同我和苏慧所说到，就是说登山真的会给大家的体验就是非常的刺激，然后再可以
0: 刺激的当儿还可以接触大自然，看到美景，
1: 对对 对, 对，而且还可以挥洒汗水。那同时间你又有很多同行者，比如说你在登山路途中你可能遇到不同的登山客，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些登山的经历啊，或者说路线，因为我们知道说登山的路线其实不好走，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一些路是我们可能知道说不知道说这个路这个或者这个方向，
0: 就是你不了解，但是对方了解的那种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登山的这项运动就有很好的可以给大家互相交流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喜欢登山的原因，一方面也是说可以和不同的登山客交流，然后在交流之余呢，除了有健康之外，还有带有一些这些冒险，然后更重要是我觉得在登山的期间可能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花花草草，还有一些小动物，其实这个我是蛮喜欢的，
0: 接触大自然的一个机会啊，亲近大自然的机会。
1: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登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非常特别的运动，而且在登山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会有不同的经历和这个体验啦。
0: 你刚刚提到那一个跟其他登山者交流的经历，我就有一个故事想要分享。就是我们的电台有一个同事，就是金华姐，她就特别特别喜欢登山，然后有一次也跟她去登山过，然后就在那一个跟其他登山者交流的这种情况，她就特别有自己的心得，她就觉得她很享受那一种，当她去登山的时候遇到那些来来往往的那种对面来的人，她就会去打招呼，她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活动。对对对，
1: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交流是非常的自然的，这样子说，就是说你在运动期间 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有同样爱好
0: 啊，对，就是遇到同好，然后你又可以去跟对方鼓励啊，或者互相打招呼，这样就会很棒。
1: 是，所以我觉得啊，讲真，像你今天提到这个，我们提到这个主题登山，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棒的运动，然后也真的是在登山里面，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学习。
0: 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听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刚刚呢，我跟周静就在上一段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登山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自己的感想以及感受。那么今天早上还有看到的一则新闻，它也是谈到他们一群人，就是一群伙伴结伴去兰贝尔的国家公园登山。但是呢，在访谈的途中，就有一名34岁的女子，她因为体力透支就差一点的昏倒了，然后就跟消防队求救，所以他们消防队就摸黑去登山去救这些登山者。
1: 嗯，是因为其实真也知道说，因为毕竟登山是一项运动嘛，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的我们知道说可能
0: 风险在
1: 当中。那提到这样子讲说，关于登山，不知道说你在之前登山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经历，或者说是在登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登山的经历，目前为止我登山的经历都是蛮愉快的，就是每次登山都会提醒自己要小心，不要踩空，也不要去靠近一些很悬崖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对，所以每一次爬山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很安全，平安的上山，平安的下山。对，然后我觉得经验的话，应该除了风景很好看之外，应该就是身体会觉得很累，肌肉酸痛。
1: Okay,
0: 就是这样。
1: 是因为就爬山的时候，反正多多少少都会，如果说久久爬一次，那么这身体突然就觉得哇，这么高强度的运动，就是第二天都真的会酸痛了。
0: 对对，就是你要集中在那一两个小时里面，一直在运用你的肌肉。对对，
1: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整个登山经历真的是都很不错，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那我觉得 OK， 可能我也分享一些我自己，就其实对我刚刚我就是说刚刚你和大家提到的这个新闻，就是关于这个差点晕倒的这个新闻，其实我自己个人我对登山这个的所谓的风险，哇，真的是深有感触。那么其实在刚也和大家分享到说，就是在 MCO 期间那就很常和朋友登山嘛。那么在有一次登山的时候呢，哇，就真的是我们说有发生了一些的这个意外，那我就不小心失足，然后就有稍微跌倒，那么这个在脚踝的部分呢，这个骨头就有里面就有一些碎裂，哇，所以当时候和大家分享说这个经历真的是非常的难忘哦，那么这个脚就在那边痛得真的是站不起来，然后在这个同行者的搀扶底下，然后我就去到了医院，然后就说这个骨头里面稍微有一些裂，那么医生就建议说要进行一个手术，把这个铁片装在里面来去保护它啦，这么说。所以对我来说登山它真的是我能够感受得到说它有这个风险，因为我自己本身经历过
0: 了。
1: 对，所以我觉得登山它是真的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很有趣很好玩的这个运动，但是当然它风险真的是存在，因为我自己就经历过，所以也知道说登山的时候真的是要额外特别的小心，非常多需要注意的这些事项。
0: 对，你之前提到你登山受伤，但是我现在看到你可以很健康的行走，可以蹦蹦跳跳，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经历了过程，我觉得才会有感触，就知道说其实真的平时我们能够就是说走路啊、跑步啊、运动等等，哇，真的是这不是偶然的啦，真的还是要非常的注意安全，
0: 珍惜自己身体健康。
1: 对对对，所以就至少说在只是这个手术过后是有康复的。那我觉得登山当中，当然我们知道说免不了每一项运动都有一些风险。那像刚刚你提到说整个你的登山经历都会自己注意安全啊，然后尽量不要靠近这种悬崖。我觉得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毕竟大家就是说你进行运动怎样都是要先注意安全吧。
0: 对，而且我有看过一些网红，就是那种社交媒体的他们会因为想要拍出非常的出圈，就是很出图，就是为了拍很漂亮的照片而去冒险站在悬崖，或者是做一些很危险的举动。然后我每次看到我就会觉得很可怕。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当然拍出来的照片大家就觉得哇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是藏着非常大的这个风险，
0: 对，万一你失足。
1: 对，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啊，我觉得就真的是不建议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为了一张照片可能你需要所谓的我们说赌上自己的双脚吗，这么说，就像我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注意安全啦，就是说不要只是为了 一时的这个美景或者说一时的照片，然后罔顾自己的安全或者说别人安全，因为毕竟这个可能说在整条队伍当中还有别的同行者一起，所以可能因为你的一个失误或者说你的一时兴起
0: 拖累到其他人那样，
1: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会造成大家的这个可能负担啊，或者说是影响到其他整个队伍的这个行进
0: 行程，
1: 对 对,、
0: 啊、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的。
0: 然后我觉得登山的时候应该也不可以去勉强自己太逞强。
1: 我觉得听起来这样子，这个你对这个逞强应该是深有一些体会，或者说我觉得逞强的话可能比较像是讲说就是你
0: 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怎样，你的那个体力到哪里，对。
1: 我觉得这个我非常赞同，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可能大家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走多少座山啊，或者我们要爬多少公里，然后可是其实你今天你睡不足或者说是你没有吃早餐，但是你为了那口气哇你就跟着撑下去，
0: 或者有那种来都来了的想法，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一定要爬到山顶，但是你却没有顾虑自己的身体状况。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情况，或者说是评估自己的这个身体质量，就导致说这些风险就才会发生，我觉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是经常登山的，或者说是其实你有兴趣登山，那么在登山的之前呢，我觉得都是需要进行非常多的一些考量，以及尽量的注意啦。我觉得就是我们把风险降到最低，也不希望说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什么样意外的这个发生。
0: 对。然后对，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剩下的关于那些登山的一些安全知识的分享，我们就在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送给你的歌曲就有戴爱玲演唱的《岩山185》。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你好，我是舒慧。
2: 你好，我是周静。
1: 那么我们今天分享就是关于登山的一些话题。那么刚刚呢，在上一段呢，有分享到去爬山的时候其实需要注意一些的安全事项。
2: 嗯，是因为我觉得毕竟爬山它只有一项运动，然后我们也提到说透过新闻也了解到说，诶，真的是有一些风险以及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诶，就要谈到关于在这个安全方面。所以我觉得给听众朋友们以及一些可能经常登山的朋友，我觉得这边我们就有一些可能安全提醒以及一些事项请大家可以稍微注意的。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先提到时间方面啦，那么登山我觉得最好建议登山的时间说是可能是在早上，但是在天亮了之的时候，
1: 清晨的时候，
2: 以及在这个可能说中下午的时间，傍晚的时间。那么毕竟说在天亮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说你可以看得到整个的路况，以及在爬山的时候的一些可能说前方的情况啊等等。然后加上说这个早上或者说是傍晚时间，那湿气也没有这么重，可能地板就没有这么的潮湿。因为如果说换作是在可能比较天还未亮的时候，
1: 下雨天或者有一点水雾的那种天气，对，
2: 是就会造成说，可能危险会稍微增加。那可能如果说靠近晚上时间，那么天色变暗了，那整个的这个你可能看不清楚前方的路，或者说是你有些人可能在晚上时间或有一些散光啊这些等等的，会导致说，可能在晚上时候这个风险会增加啦。这个是我觉得在时间方面的。
1: 嗯，我觉得在天气方面也是一样的。如果呢那一天的天气，就是你出发去登山之前，你看到一直在下暴雨啊，或者你觉得天气状况不对劲，应该也要去评估一下是不是安全，要不要去继续这个登山的行程。
2: 嗯，是因为我觉得讲真，因为登山它就是一个户外的活动嘛，那它不是在室内的，所以天气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算说当下的天气可能是晴天，那我觉得也可以稍微做一些可能透过天气预报来去看一下说，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里面会不会有下雨，
1: 天气状况是不是良好的。
2: 对，那就避免说，可能你登山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暴雨打雷，对，
1: 找不到庇护所。
2: 而且你都知道说我们在可能下雨打雷的期间的时候，我们需要远离一些树木啊这些等等，避免可能遭到雷击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气方面像刚刚苏慧提到，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算是说个人的身体情况吧。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如果说可能在登山之前，建议大家就可能可以需要吃一些东西，那就不要空腹去登山，那避免说在现场因为你会造成一些可能低血糖的情况发生啊，或者说更建议大家可以在登山的期间的时候可以带一些我们说糖果啊，或者说是
1: 能量补给品，巧克力啊之类的，或者是什么饮料。
2: 是就把这些带在身上。那么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吃一些能量来去补给。那如果说真的可能在某些情况底下你还可以帮助到同行者，因为可能说同行者他们真的是低血糖，但是他们身上又没有带到这些的，
1: 就可以帮助他们。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在登山期间可以注意的事项。当然我觉得我们提到了这些外在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自身的我们说装备啦，比如说我觉得像我们的穿的鞋子啊，这些都需要注意的，对吧？
1: 对，例如服装方面啊，或者是我们的衣着啊，裤子或者是运动鞋，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些的讲究。对，
2: 是因为这个鞋子如果说真的是你经常有爬山，那如果说纹路没有了，那我觉得就需要特别去注意，那就避免说这个登山的时候滑倒啊，这个鞋子的摩擦力太低了。所以我觉得在登山的期间呢，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事项是需要去准备以及去观察的，就是来去避免说在登山的期间能够遇到一些不愉快或者说是我们说危险的事情的这个发生，
1: 就是尽量确保在意外发生之前，就是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之前，你就已经做好了那个应对的措施跟准备。
2: 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登山其实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而登山是一群人的运动，所以我会觉得说登山那最好是不要自己一个人去登山，那更好的话我觉得
1: 有伙伴，
2: 对，我觉得有伙伴朋友，然后最好说在登山前你可以召集几个人啊，然后如果说真的在一些情况底下真的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登山，我觉得你需要把你的行踪报备出去，可能说在群组或者说
1: 跟告诉其他人
2: 告诉其他人让家人知道说你在什么时候去登山，那如果说他们在什么情况底下可以联系得到你，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知道深山的信号可能也不是这么的好，
1: 网络信号
2: 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需要来去注意的事项啦。是，那么我觉得希望说在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是有经常登山或者说是你有兴趣登山的，那么在登山期间呢就一定要需要注意好安全，那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登山，平平安安的回家去。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在要享受登山这个活动之前都可以去准备好应该要准备的装备，然后有那个吃一点点的食物早餐等等，不要去空腹爬山。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我是淑慧，
2: 我是周静，
1: 好，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2: bye bye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砂拉越受促借鉴中国云南省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旅游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努力强化砂拉越的发展。砂拉越副总理达达玛沈贵贤表示，云南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达100吉瓦，远高于砂拉越放眼在2035年达15吉瓦的目标。在旅游业方面，云南接待约7亿名游客人次，充分展现了云南在旅游业的强大实力。他在古晋出席南桥济公纪念碑动土礼时这么说，南桥济公纪念碑的建设不只在于纪念南桥济公志愿者在第二世界大战期间的牺牲，也在于体现砂拉越与中国之间不间断的友好关系。砂拉越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今天已进入第六天，砂拉越立法议会副议长 Dato Idris Wang 在发表演辞时透露，共有三名议员缺席会议，即公共卫生、房屋以及地方政府副部长兼马鲁地州议员 Dato Dota Bengguan Mangil 和 Blagos 州议员威森亚崩一仗缺席今天的会议。丹中达杜州议员 Adidu Anwa Adinan 则缺席从今天至20日的会议。州议会会议接着进行部长发表部门事务总结演辞，由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Nadasri Lolan Sagawiin 打头阵，其次是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Nadasri Julahi Narawi、 沙拉越总理署部长 Nadasri Jonsi Gitaya 以及交通部长 Nadasri 李景胜。昨天晚上超过5万人聚集在古晋独立广场出席第二晚的2026年古晋音乐节，现场热闹非凡，本地和国际艺人的联合演出成功为来自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娱乐体验。音乐节的高潮是印尼著名歌手 Zakra Khan 呈现的表演，来自砂拉越的 Ma Imran 也献上了精彩的演出。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兼青年体育以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Nada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也出席了音乐节，一同出席的还有砂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 Rahman Junaidi 和古晋北市市长 Dato Himi Oman。工程部长兼加伯国会议员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主持 P215 加伯国会选区支票移交仪式，移交总额约11万令吉的资助款项给加伯地区的多个团体和委员会。他在脸书发文透露，这笔援助资金在于支持社区项目和社会活动的实施，从而满足当地需求。社会单位包括加伯省公署休闲俱乐部、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以及 Nanga Pla Berna 乡村发展以及安全委员会。他希望这笔援助资金可以让社会单位的项目规划和实施顺利进行。两名青年因为持有超过12000令吉的摇头丸遭警方逮捕，一旦罪名成立或将面临终身监禁。古晋警区主任阿里桑达嘎查布助理总监表示，这是警方昨天凌晨突击检查古晋一家娱乐中心取得的成果。警方对两名年龄分别为23岁和22岁的青年进行检查后，起获重达 54.52 公克共98颗的摇头丸。被捕的其中一名嫌犯是外籍人士。阿里桑也透露，两名嫌犯的尿检结果皆对毒品呈阴性反应。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B 条文调查此案。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hammad A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点钟了，今天的你呢现在在哪里呢？是在办公室偷偷看时间，还是呢已经坐进了车里塞在回家的路上？欢迎来到慢一点刚刚好，这里呢没有太吵杂的声音，也没有太满的情绪哦。在这一个小时，齐和呢将用音乐陪你慢慢的把今天过完。因为有时候啊，人呢不是需要别人教自己怎样成功，而是需要有人提醒，哎，你已经很努力了。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回来呢，就会进入今天的内容。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长大以后啊，不知道说你是否已经会发现，成年人的疲惫，很多的时候其实啊，并不是来自于身体，而是来自于一直撑着，撑着工作，撑着情绪，撑着生活，甚至有时候啊，明明已经很累了，还是会下意识的跟别人说我很 OK 哦，但是很多人的 OK 其实啊，只是说我还能继续的撑一下。

听完的歌曲，欢迎你继续回到 RFM 音乐下午茶，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好的，在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原来啊，现在的人连崩溃啊都很安静。以前总觉得崩溃啊应该是像戏剧般演的，大哭大喊摔东西啊，甚至啊有点像我们之前在戏剧里面很常看到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后来才发现，真正长大之后，崩溃是你照常上班，照常回信息，照常开会，照常做着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只是说在突然的一个瞬间，你听到了一首歌，你看到了一句话，或者是你回到车里面的一个人的时候，突然就安静下来，不知不觉的流下了眼泪。现在很多成年人都很像，白天的时候呢就很正常哦，还可以开玩笑，还可以聊天，还可以工作。可是一到了晚上，回到房间灯一关，整个人啊就突然好像没电了一样。那这一代的人很特别，大家都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但是就越来越不会照顾自己，总是把别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但是关于自己的却越来越不在乎。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如果有的话，这时候的你呢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真的是需要那么的为着别人而着想吗？又或者是想一想，你多久没有为自己流眼泪了？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最近呢，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那就是啊，小时候学校没有教过的事情是什么？是长大后最难的事，是不是赚钱？不是，是控制情绪。你会遇到突然改你计划书的人，也会遇到临时下班的时候呢就要开会的人，会遇到一句辛苦一下就把工作丢给你的人，但最神奇的是你还是会默默地把它做完。办公室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默契啊，平时啊大家都在说我不想做了啊，这份工我不要做了，或者是谁想做谁做吧，我不稀罕。但来到了第二天，全部的人还是准时的出现。这是因为啊，成年人后来都会懂，不是因为喜欢工作才坚持，而是因为啊生活还在继续，所以我必须坚持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人长大之后啊，越来越少真正开心的时候，不是因为生活不好，而是因为快乐开始变复杂了。小时候啊，总认为说，哇，我长大之后应该是可以非常开心的，因为啊，我可以做我想做的，我可以吃我想吃的，而不需要啊再受到家人的控制等等等等的。但你会发现，小时候的开心呢是很简单的，买到喜欢的东西会开心，考试取消的时候会开心，放学下雨的时候也会开心。可是现在放假的时候，你会担心你的工作，休息的时候也会觉得愧疚，所以啊，连快乐都会开始有成本了。很多人后来啊都开始怀念的，其实啊并不是某一段的过去，而是那个时候很容易快乐的自己。成长的最大的一个代价就是越来越懂事，当然也越来越沉默。

快呢，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这时候城市已经开始慢慢亮灯了，有一些人开始准备回家，有一些人才刚准备开始夜生活，路上的车流开始变多，便利店也开始挤满了下班的人，成年人的黄昏都好像永远都带着一点疲惫，但也因为这样，一首歌，一个拥抱，一句辛苦了，都会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节目的最后，来问一问你，今天的你有没有没有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很多的烦恼，有没有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可是没关系，人生很多时候啊，本来呢都没有标准答案。你以前总觉得一定要活着就很厉害了，后来才发现能够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生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谢谢你把今天的黄昏留给慢一点，刚刚好。如果啊，今天没有人跟你说辛苦了，那就由七和来对你说，你辛苦了。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下班路上小心。下个星期的星期一下午的4点钟，让我们继续一起慢一点刚刚好。

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尴尬。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1: Malaysia Madani 唱名大马，
2: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难民登记文件计划不保证难民可继续居留我国。国能开发的电池储能系统可加强国家电网稳定性。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职权分离的宪法修正案预计下个月提呈国会。萨拉姆雷西姆里阿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难民登记文件计划并不保证难民可以继续在我国居留，相反的，我国对这个群体的管理最后决定将会是遣返，将他们安置到第三国家或驱逐出境。内政部长 Dadusri Safety Nasrjan Ismail 说，这项于1月1号正式启动的试点计划，目的是让我国更有条理、有计划和人道地对待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表示，由国家能源公司开发的电池储能系统是一项可加强国家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举措。这项系统将以有序、渐进及平衡的方式推动马来西亚的能源转型。电池储能系统也是我国在最早的大型公用事业级储能项目之一，它有助于将可再生能源整合进国家电力系统。前人民公正党书记主席 Dadusri Rafizi Ramli 与副主席 Nik Nazmi Nik Ahmad 已经正式致函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hari Abdul， 以悬空班登与斯迪亚旺沙国会议席。制定马来西亚博物馆法案将有助于遏制任何与政府政策相悖并可能影响公共秩序及社会和谐的博物馆活动。国家团结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也将使马来西亚能够全面落实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的建议书、国家良好监管实践政策以及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制定国际标准的最佳博物馆实践。沙拉越州议会被告知，教育部已经同意沙拉越从2029年起，在沙拉越双语计划下，电脑科学和设计科目将全面改成以英语授课。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dusri Roland Saga Win 表示，这项决定标志着沙拉越在推动双语课程衔接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将强化当地在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领域的教育发展。他说，相关部门目前正与沙拉越州教育局及教育部紧密合作，确保各项准备工作到位，包括教师培训以及配套教学机制的完善。马来西亚羽毛球男双选手梁俊豪今天在武吉加里尔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大师赛测试赛后向媒体承认，本身因个人问题缺席训练。根据媒体报道，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针对纪律问题向梁俊豪发出了最后警告。羽总绩效委员会主席 Dadusri 李宗伟早前表示，梁俊豪必须改善纪律问题，否则将被国家队除名。世界排名25的梁俊豪说，目前他的目标是提升本身的水平，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发挥最佳状态。预计他将在明天开始的大师赛首圈迎战一名从资格赛晋级的球员。我国登山家 Mohammad Kavis Bacho 于尼泊尔时间今天凌晨2:25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成为少数征服珠峰的马来西亚人之一。根据探险组织在脸书发布的帖子， Mohammad Kavis 是和蒙古登山家米亚格玛以及两名向导一同攀登这一座海拔 8848.86 米的世界最高峰。
2: Malaysia Madani 昌明马来西亚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象征着国人的圆融共识和团结。而在标志用色的含义方面，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特征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有关检控官与总检察长的职权分离宪法修正案草案预计将在下个月提呈国会。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usri Azalina Othman Said 表示，修正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在今天国会宪法修正案特别遴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敲定一项安全守则，以遏制儿童性虐待内容传播，预计将在6月实施。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根据国家线上安全法令，儿童性虐待内容被列为高优先级别，因此该安全守则将要求网络平台迅速采取行动，阻止访问及删除有害内容。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表示，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及东部城镇，造成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在此之前，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谈判，并同意延长停火之后，尽管存在停火协议，以色列仍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范围空袭，并频繁向各城镇发出疏散警告。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预计18号抵达荷兰鹿特丹港。综合报道，邮轮上目前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船只到港后，船上人员将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乌干达报告两宗伊波拉病毒输入性病例，其中一人死亡。这一轮伊波拉疫情爆发以来，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报告336宗疑似病例，88宗相关死亡病例。卢旺达媒体17号援引当地官员的话称，出于伊波拉疫情防控需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戈马以及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两个边境口岸已经暂时关闭。另一方面，中国广西今天0时21分左右发生5.2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数人受伤。中央电视台报道，遇难者为一对夫妇，当局目前仍在搜救失踪人员。报道也指出，当局已经从该地区疏散了7000多人。有消息指出，欧盟正在制定计划，强制欧洲企业从至少三个不同的供应商采购关键零部件，以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引述两名知情欧盟官员的消息说，这项新措施将影响化工和工业机械等少数几个关键领域的企业。这些企业此前抱怨中国廉价进口产品激增，新措施目的在于回应北京对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澳洲当局下令和中国有关联的股东出售在一家稀土公司中的股份，力求保护这家公司，免受和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影响。这也是澳洲两年来第二次采取这类干预措施。根据澳洲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这家市值2亿2900万澳元的公司属下的6名股东必须在18号星期起的两个星期内出售本身的持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纳 难民登记文件计划不保证难民可继续居留我国。国能开发的电池储能系统可加强国家电网稳定性。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职权分离的宪法修正案预计下个月提呈国会。欢迎收看。

0: 位朋友，在和水月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4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平，他历时两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她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数格子的淑平。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劳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0: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3: 下班。

0: 好啦，有没有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
1: 下班开麦啦。
2: 下班开麦啦。
3: 下班开麦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6: 喂，你今天怎么不来上班？
7: 没心情。
6: 你不会是病了吧？看医生了没？感冒了？喉咙疼不疼？
7: 我觉得我身上有一大块肉不见了。
6: 严重的肉都烂了。
7: 我现在是欲哭无泪呀。
6: 你还是赶紧去看医生吧。
7: 我昨天像个疯婆子，警察局银行两边跑。
6: 你应该去的是医院吧。
7: 我的存款全不见了，被转走了。
6: 啊？
7: 昨天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说是保险公司打来的，他说我的保单出了点问题，只要把系统发到我手机上的号码告诉他，他可以直接在系统帮我解决。
6: 你给了？
7: 没有，接到电话前我确实收到一组号码，那时我还觉得奇怪，怎么无端发来一组号码，还没看清楚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了。
6: 总之别给，赶紧挂电话。
7: 我就不应该跟他说那么久，我还跟他说我会自己联系我的保险中介，在那里周旋了好一会儿。
6: 结果
7: 谈话中我又收到一则信息，说我银行户头有一大笔钱转出去了，可是我根本没做任何汇款转账的举动。
6: 后来呢？
7: 我当下急了，匆忙挂上电话转而打给银行，可是没人接啊，于是我赶紧开车去银行，正好碰上他们关门，好不容易让我进去了，却怎么也说不清。银行总说是我允许汇的款，于是我又赶紧到警察局报案。
6: 警察怎么说？
7: 有三个可能性要先调查。一是保险公司那诈骗集团怎么知道我的保单号码？二是银行可能有内鬼。三是诈骗集团采用高科技手法，趁长谈之际复制了我手机上的信息和资料。我的手机确实有银行应用，里面肯定有密码。我一会儿还要再去银行交涉，接着再到警察局一趟，看看调查有什么进展，同时问问还有什么资料是我能提供的。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不然我还能做什么呢？
6: 俗语死马当活马医，指明知病危难医仍积极救治以求万医得生，泛指做最后的尝试或努力，这里的当指当作。
7: 奉劝大家接到这种电话赶紧挂断。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8: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良。
1: 你看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2: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1: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2: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1: 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2: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3: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2: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六月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汇集将近5000名大专生。上六月增设电脑科学科目，加强双语的教学计划。Sakofa 致力于为上六月提供更稳定的互联网网络。2026年第一季度，共有4694名大专生符合资格获得上六月免费高等教育计划的援助。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Rados Roland Sagar Wein 透露，这批大专生包括1834名新生和2860名在读的大专生，其中75%的大专生就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专业，剩余的则选择会计、金融和心理学等课程。他在上六月立法议会会议为他属下部门进行事务总结的时候这么表示，另外有1344个人拒绝这项计划，因为他们已经选择其他的奖学金或外部的资助。Dados Rola Saga 也透露，超过22000人受益于 Macrame Makerspace 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创新和数码的计划。上个月数码居留计划也初见成效，在 DE Randall Sarawak 专业访问通行证之下，共有38份全球数码人才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在数码下一代 Digital Next Gen 下，上个月数码经济机构通过多项举措和计划继续培养 STEM 和数码的人才。自2026年1月份以来，这些计划已经汇集超过500名学生。与此同时 ，Dados Roland Saga 今天上午为他属下部门事务进行总结的时候，也谈到上六月数码经济机构在促进研发和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上六月数码经济机构斥资1060万令吉作为研发工作的用途，该笔基金在于支持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机器人自动化和太空技术领域的69个项目。这些项目涉及了433名研究人员，并已经完成11项知识产权的申请，同时已经实施8个概念验证的项目，涵盖智慧城市、农业和数码基础设施的领域。此外 ，Dados Roland 也提到上六月小六双语评估考试。他说，评估结果已经进行全面的审查，尽管多个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是仍需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有鉴于此，该部正在与上六月教育局加强实施干预计划。这项干预计划适用于需要获得额外支援的学校和学生，同时为上六月双语课程下的教师提供持续性的专业发展培训。今年的上六月双语计划评估测试也会采用线上评分系统，以提升评估管理的效率、一致性和公正性。上六月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培养本地技能型劳工，强化本州的稻米业。政府通过吉打 MUDA 农业发展局稻米培训中心的特别农业培训计划实现这个目标。 Dados Roland 透露，8名上六月人正在参与这项培训，完成培训之后将成为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属下稻米策略项目的劳工支柱。在该计划之下，上六月青年被选中参加为期24个月的培训，并获得技能发展局颁发的大马技能3级证书。这项培训专注于基本的种植技能、运营管理还有收割管理。这项举措将协助上六月培养稻米业的技能型劳工。从2029年起，双语教学计划将增设一门全英语教授的科目，也就是电脑科学。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Rados Roland Saga Wein 表示，此举在于迎合科技发展和如今已经能以多种语言运行的人工智能的应用。他说，该领域此前被称为技术设计，其他纯理科科目比如生物、物理、化学和数学已经准备好采用英文授课。他今天在上六月州议会大厦举行的新华部会上这么说。
另外 Delta Surveillance Saga 也透露，上个月40个残旧学校重建和提升工程仍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上个月政府将持续努力确保剩余项目在成本上涨的情况之下仍然会照常推进。联邦政府每年拨出的学校维护和发展资金有望确保这些项目得以顺利的实施。早前他在发表部门事务总结演辞的时候透露，已经使用上个月政府提供的失业令及拨款完成81个项目，这一笔拨款用于在本周建设新学校和提升残旧的学校。接着为部门事务进行总结的是公共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sri Julahi Narawi。 他在发表总结演辞时提到，沙拉越政府所属的电讯机构 SACOFA 在推行网络提升计划方面所做的努力。该计划于去年11月开始实施，是提升电讯网络的速度、容量和稳定性的策略措施。这项计划耗资约1亿8500万令吉，预料将于明年第二季度完成。该计划首先在古晋推行，以符合古晋作为主要集成中心的地位，之后再扩展至到沙拉越各地。目前该项目的进度已经达到 17%。 通过该计划，网络容量可以从每秒 1.6TB 提升至到 7.2TB， 同时各电讯站点的传输速度也可以从每秒 10GB 提升至到 100GB。Dato'sri Julahi Narawi 在发表总结演辞时希望昌明海底光缆连接项目的实施能够让沙拉越政府也全程参与，尤其是在规划线路协调和海底光缆登陆站建设等方面，同时也可以考虑让本地电信公司参与其中。此举在于确保该项目不但能够提升国家网络的容量，还能够直接汇集沙拉越的数码生态系统和电信行业。项目的实施是加强国家互联网容量稳定性和韧性的重要一步。预料该项目将有助于提升西马、沙巴和沙拉越之间的数字连接容量，进而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流量需求。沙拉越积极推动跨境电力出口，力图将沙拉越打造成东盟的电池。 Dato'sri Julahi Narawi 表示，自2016年以来，沙拉越已经向印尼西加里曼丹出口约100兆瓦的电力，并从2025年12月13号开始向沙巴出口30兆瓦电力。此外，沙拉越计划向汶莱出口至少30兆瓦电力。 Dato'sri Julahi 透露，沙拉越也计划向新加坡出口不超过1吉瓦的电力。该计划已经在2025年10月获得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的有条件批准。至于向西马出口不少于1吉瓦电力的计划，仍处于初步的磋商阶段。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正在探讨和协调联邦政府移交给州政府执行的现有乡区供水项目的程序和流程，这些项目由联邦政府资助。 Dato'sri Julahi Narawi 表示，此举相当重要，以便项目移交之后实施过程得以更加高效、灵活和有效。联邦内阁在3月17号议决，将所有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沙拉越乡区供水项目的实施工作移交给沙拉越政府。联邦政府共批准79个总值约34亿7千万令吉的项目，其中30个项目已经完成或处于实施的阶段，剩余49个总值约27亿令吉的项目仍未开始实施。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方言，至少118个老旧水管提升和更换工程将于今年动工。该部部长 Dato'sri Julahi Narawi 指出，截至目前共有39个项目已经完成，31个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以及196个处于合约签订前的阶段。这些工程在于改善沙拉越的水供网和减少无收益水。此外 Dato'sri Julahi Narawi 也提及沙拉越水供项目的进展，截至目前共有289个或 83% 的水供项目已经完成，58个项目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他说，今年共拨出5亿9700万令吉用于实施第13大马计划和替代融资方案下的水供接驳项目。
在谈到电费补贴方面， Dato Sri Julahi 表示1亿8810万令吉被拨作特别援助的用途，以在全球供应危机期间协助减轻人民的负担。这项特别援助是今年4月直到12月的家庭电费可享有 25% 的折扣，一共惠及71万5000名用户。另外从2020年至今则拨出1亿8875万令吉用作沙拉威水费补贴的用途，首5令吉水费将豁免，用水量相等于11300公升，这项补贴仍在实施当中。

上个月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汇集将近5000名大专生。上个月增设电脑科学科目，加强双语的教学计划。SACOFA 致力于为上个月提供更稳定的互联网网络。

0: 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元首团阿莫赛迪在古晋维第13届州立法议会第二季第一次会议主持开幕。州元首伉俪抵达州议会大厦广场时，受到了时任首席部长太伊马木与议长拿督罗伯耶古利都及家属的迎接。随后，州元首登上特别检阅台，检阅了由森林警察部队第17营组成的仪仗队。仪式结束后，州元首步入议事厅，正式开启会议。议长在致辞中特别提到了沙拉越独立30周年纪念，并强调这一庆典对全州人民意义重大。值得关注的是，当天的会议还吸引了19名来自柔佛州的州议员列席观察。此次会议为期4天，议程涵盖了口头问答、政策辩论及部长总结发言，再次凸显了州立法议会作为沙拉越政策讨论与发展规划核心平台的重要角色。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本周第14名
3: number 14，
4: 本周第14位。

这一期的野田周报，我们先从 MotoGP 先开始看起，因为发生了一起大事故，而且这件事情呢，跟 Marquez 家族有关系。

好，上一个星期我在节目当中提到，大家应该知道 Marc Marquez 呢，因为是在法国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发生了一起相当严重的自行意外啊，就是这个前胎不稳的一个情况之下啊，然后速度过快，所以在转弯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翻车事故。那么结果呢就看到他本身其实已经这个肩骨有受伤的情况啊，所以这一次就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发生了意外之后，这个伤势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已经铁定说他在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当中进行的Catalan 的这个 MotoGP， 也就是在巴塞罗那的这一站比赛里面，他将不会出现。但没想到这一站比赛在巴塞罗那也算是他们第二个主场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弟弟 Alex Marquez 竟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之下，也发生了一起相当严重的意外事故。而发生的时间点就在比赛进行到一半，也就大概在12圈的时候，我们看到呢领先的 Pedro Acosta 因为这个车子突然是爆胎或者是机械出现了故障，所以马上慢了下来。那我们知道在赛道上面，一旦是前行的车子您突然刹车，那么后方跟随的车子因为跟不上你的节奏没办法及时踩刹车的话，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碰撞事故。因为前车速度慢，那么后面紧追上来的是在全速的一个情况之下发生碰撞哦。那我想大家如果在昨天有看这一场比赛在进行的时候看到那一幕，我想将相当的惊心动魄，因为 Alex Marquez 呢是碰上了Pedro Acosta 的这个摩托车的后翼之后呢，整个人偏向了大概是左前方，那么直接撞向主要看台的这个围栏墙。那您知道在高速撞上围栏墙的一个情况之下，到底这个结果会是多么样的一个恐怖。因为呢人在高速碰撞上这个硬物的时候，它自然产生的这个反弹力量基本上是会让人的这个肢体完全的失去重心跟它支撑的这个能力。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整个比赛直接喊停，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的从现场画面传来的这个消息里面， Alex Marquez 当时他这个天蓝色的摩托车是分解成两半而且所有的零件是四散。那一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都是一种不好的预兆。那个时候呢我其实相当担心说最坏的打算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也就是可能会发生死亡的状况。但是后来所幸这个 Alex Marquez 呢是蛮命大的，在经过护理团队的急救之后，他目前已经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那么主要现在伤势集中在肩膀，就是这个髋部的这个骨骼的这个部分。另外呢就是他的颈椎疑似也有受伤的情况，但是要进行进一步的诊断之后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不过所幸的是他是清醒的，而且目前情况稳定。所以你可以想想赛车运动其实蛮刺激，但同时也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父母亲呢不愿意让孩子就是去参加赛车运动。但是我想说一点的是，如果你的孩子这个热血当中是奔腾的然后充满着这种就是喜欢这种高速的肾上腺素的话，其实你是抵挡不了他的。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评论因为在进行比赛的同时，我们看到后来红旗第一次下放了之后，然后呢就进行就是停比赛停止嘛，中断暂停，然后呢之后重启了之后呢Johann Zarco 又发生了意外事故，连带的 Manaya 也一起的翻车所以又第二次的在这个加泰隆尼亚的赛道上面进行第二次的这个中断比赛。所以那个时候呢评述员就问他身旁的前车手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做，因为在赛车运动当中所谓的这个 momentum 或者是 composure 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雄心万丈要去打仗了然后出赛出了一半
才进行到第一圈的比赛，马上又戛然而止，这个对于整个身心的调理方面，对于一个赛车手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啊、更何况之前发生了 Alex Marquez 这么严重的一个意外事故啊、Johann Zarco 的情况也相当的严重，所以这名前车手就说了哈，如果你要成为赛车运动员的话，你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不管前方发生任何的事情，你都要稳定军心，而且很清楚的知道比赛是自己唯一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你不对自己狠，那么当然在比赛当中就没有办法拿出好的一个成绩。我们在这场比赛看到最后 DJ Antonio 这名意大利的车手，原先是在 Alex Marquez 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他就跟在后面，而且呢，这个左手应该是左臂还是右臂的一个部分是被四散的这个零件给敲了一下相当的疼痛，但最后疑似是上天的旨意，他在比赛结束之前第一个冲过了这个终点线，成为了这一站的冠军。之前的 Pedro Acosta、 Jorge Martin 这些车手连带的都就是出现了翻车的意外事故，所以这一场加泰罗尼亚的 MotoGP 这一站的比赛可谓是非常的戏剧性，而且当中有不同的一些受伤的一个情况出现，我们希望下一站的比赛这样子的一些场景可以减少一些。

好的，终于来到了赛季末，真的是赛季末当中的末期赛事。怎么说呢？西甲、意甲，包括法甲都已经冠军成功的出炉，唯独是这个英超目前为止还剩下两战的一个情况之下，鹿死谁手无法分明哈。最后的两场比赛，包括说明天凌晨进行的阿森纳跟本垒的比赛，依然是我们的焦点。好，不过在说英超之前，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当中，我就奇怪啊，怎么在周六的时候没任何的英超赛事呢？原来是 FA Cup 的决赛，我们看到的是曼城跟切尔西之间的比拼，那么结果呢？曼城是以一球小胜 Semenyo 哈，成功的打入这一颗进球。我说过了哈，曼城在夺得了2024年的欧冠冠军之后，整体的心态是非常的平稳的，因为他们欲无所求，想要拿到的哈，基本上都有了。那就像一个人的一个状况一样，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毫无欲求的时候，那么其实当然你的欲望会降低，但是当你面对一些比较急躁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反而是你比较淡定的因为您知道有跟没有之间对于你来说其实都是一个 bonus。 但是对于从来没有得到冠军的就是在22年这段时间里面沾染不到英超冠军的阿森纳来说，情况就并不是这样子的。前三个赛季我们看到他们一直排在老二的位置，这一次看似是最为接近的一次但是仅仅最后的这六分能不能够拿下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关键。明天的凌晨三点钟阿森纳首先会对上的是 Burnley， 那么接着呢在来临的星期天24号的晚间11点的时候，所有十场的最后英超的十场最后的比赛都会同步开踢，阿森纳面对的对手将会是水晶宫。以我来说呢阿森纳现在要做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取胜他要做的就是赢下比赛，无论如何无所奇及的六分拿下。你说摆大巴吗然后只攻了一球之后就收队吗？或者是来点粗暴的不玩这种华丽足球都可以。我想为什么呢？重点就是一定要拿下这一次的英超冠军，因为这一次真的是机会在指缝间近在咫尺，再也没有如此接近的这个机会。如果阿森纳再不争取拿下今年的这个英超冠军的话，我恐怕阿德塔在下个赛季当中可能并不会出现在这个主帅的名单当中我可能严重了。不过我想阿森纳其实在领先两分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他是有优势的。从心理层面来说为什么我说明天凌晨这场比赛非常的重要呢？因为如果带着三分就是继续带着两分的优势挺进到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日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话，对于阿森纳来说它会是一个强化剂强心针，就是我现在已经领先了两分，在这场决战当中我只要做好本分，即便是面对 Crystal Palace 也好我想我的信心还是比较强，当然并不会轻敌，只是说从信心层面来说，就会给阿森纳更多强劲的空间，让他们有更轻松的发挥。因为不要忘记曼城在24号最后一场比赛当中面对的 Aston Villa 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所以两队其实在最后的这场比赛当中我想还是有戏份的，只不过我作为阿森纳的球迷还是希望这个戏份尽快的减少一些，因为我们等了22年就看这一招，就看阿森纳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这个重新得到英超的冠军。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曼联基本上在取得胜利之后，这一周已经成功的锁定了明年晋级欧冠的这个资格，而且在英超这个赛季当中排名第三的位置已经是坐稳了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看到 West Ham 跟纽卡索的这场比赛West Ham 是挣扎求存在上半场犯了两个错后来想要弥补太迟了最后1-3败北，现在看起来他们离降级区其实应该说有没有办法咸鱼翻身呢，就要看点奇迹，因为来到了周日最后一场比赛当中
托塔日子有没有可能吃下败仗，然后呢让 West Ham 有机会就是怎么说呢，从这个死里逃生，一切还看上天的一个旨意。

今年 NBA 的季后赛相当的好看哈，应该说我们终于等到了东西部决赛的四支队伍正式的出炉，在今天早上进行的比赛当中，东部的最后一场半决赛哦 ，Game 7哈，我们看到这个 Detroit Pistons 跟 The Cavaliers 之间呢，最后骑士队在 Harden 的带领之下呢，是125-94，大比分胜出。成功的顶级东就是挺进哦，东部的这个决赛圈当中，那么即将面对对手将会是 New York Knicks。好，东部可能大家关注的点会少一些，因为西部这一次看起来，尤其是在决赛当中，会是大家就是期盼的哈、哦、出现的一场对决。明天早上我们就会看到这场比赛哈、哦、之间在西部的West Conference 当中的 Final 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 San Antonio Spurs 跟这个 Thunder 之间进行的这场比赛。那么应该说 Thunder 他在今年寻求卫冕冠军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非常的顺利的，有一种说法就是除了 SGA 晒之外呢，其实整个球队是百花齐放，各个不同的位置上都有不同的球员，能够在及时的时候当 IGA 被防死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发挥他们一定的这个作用。在 Spurs 这一边呢，我想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 Wembanyama 这名法国中锋，那他可谓是 Spurs 当今哦。如果大家在20年前有看 Spurs 的话，都知道谁是 Duncan。那么如果您是这个时代当中才看 NBA， 然后才认识 Spurs 的话，可能您就只知道这个 Wembanyama。其实 Wembanyama 哈、跟 Duncan 之间我想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的防守能力，因为 Wembanyama 长得高嘛，然后呢，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禁区当中的拦截还有挡球甚至是篮板这个是他的强项，也是 Spurs 的强项，所以应该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西部的总决赛当中，其实他们已经列出好几个我们可能在看比赛当中要聚焦的这个焦点，包括说 Thunder 可能打的是禁区当中的进攻线，而且是百花齐放，各个不同的球员在就是团队合作的情况之下来发动进攻。那Spurs 呢反而是以防守为主，而他的防守呢主要是以底线当中就是篮底的这个篮板能力非常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有 Wemby 就是 Wembanyama 在禁区在篮底当中做一个拦截或者是挡的一个动作，那么再加上外围如果他们能够防守得当的话，我们就要看看这个 SGA 跟他的队友怎么样进行小范围的跑动传接，然后呢进行这个配合的打法来骗过这个Wembanyama。所以这场比赛有趣的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看到成绩，但是过程当中应该会很精彩，因为两队有不同的特性，那么在打法上面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下，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是很多球迷期待的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那么这场比赛不用等太久，在不到24个小时，也就是明天的早上，我们就会看到第一场的 West Conference Final 的进行。最后会不会有 Game 7的出现呢？值得大家的期待啊！然后我们看到在东部的部分 New York Knicks 这一次晋级了东部的决赛当中，有 Branson 然后至于这个Cavaliers 当中，这一次 Harden 发挥不错，而且呢以他这种神经刀的特质，这一次能够打进决赛当中，有没有可能继续的神经一把呢？也值得我们的留意。

来到了五月份啊，我经常说五月份对于法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过去五月革命，同时现在也在进行坎城的影展，所以整个五月份预示着夏天的到来，也是法国人最开心的时刻。那法网呢也会在五月底其实现在已经开打，但是是一个外围赛，正赛将会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正式的开打。就是现在进行的 qualifier 哈，就是五种子的这个球员会进行所谓晋级赛。那这一次呢，可能比较遗憾的部分是我们知道红土天王的徒弟，也就是未来极大可能会继承拿到在红土当中有这个前卫的这个表现的那就是Carlos 这个 Carlos 啊、是。因为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齁，就没办法进行这个比赛。Alcaraz, 对不起，应该是 Carlos Alcaraz, 所以这个是我其实有观察，他从今年的澳网开始，其实在澳网当中他拿下了澳网嘛齁，那之后好几场比赛他都没太好的一个表现齁，就是在比赛当中要不就是有受伤的情况，要不然就是比赛呢没有办法晋级到最后，甚至在决赛圈当中呢是可能是败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高度怀疑说他可能有伤在身，又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状况齁。但新闻当中一直表现说 Alcaraz 呢应该会在第二个大满贯当中齁，就是本年度的第二大满贯，在法网当中会重新回归，毕竟这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场地。但这一次我们看到齁，在法网的名单当中他是缺席的，所以这个赛季当中是铁定不会看到他在捧起这个法网的这个大奖杯哦，在 Roland Garros 当中这个赛季我们并不会看到他的身影，是有点失望的一件事情。无论如何 Yannick Sinner 在刚刚结束的 Rome Open 当中，也就是罗马公开赛当中，成功的也是红土类的这个比赛里面成功的实现了他所有大师赛当中夺，就是一千级的大师赛里面所有的这个赛事里面夺得冠军这样子的一个壮举。那么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荣耀来到了这个法国巴黎，再加上自己的死敌也就是 Alcaraz 这一次缺席比赛，看起来他极大的可能性在今年是可以圆梦夺得法网的这个冠军。再来呢，我们看看在女单的部分，也就是这一次的罗马公开赛当中Svitolina 也就是乌克兰的选手，是成功的打败了 Coco Gauff 那么此前也打败了 Iga Swiatek Rybakina， 那么成功的夺得了这个赛事当中红土赛事的这个冠军。所以他跟 Sinner 一样，透过在罗马进行的比赛得到了这个好的位置之后，来到了巴黎更增添信心。而且更重要的是 Svitolina， 像刚才我所说的，他把二号种子三四号种子都一律的打败，自己以第七种子的这个排名夺得罗马大师赛的这个冠军。所以来到巴黎之后有什么变数吗？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五月份的夏天，我们延续在孤芳自赏电影院当中谈谈法国电影，其实是我一整年当中最期待的一件事情。虽然我并不是法国电影的死忠爱好者，我可能更倾向于喜欢意大利的影片，但是我欣赏法国电影的精神。直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记得60年代那时候发起的作者电影导演，然后，法国新浪潮，它影响了一整代的人。我并不晓得现在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年轻一代的话，您有没听过法国新浪潮？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这个思想运动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代人对于电影的观感，更重要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还有对于自身生命的一种探索。因为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一样，在二战之后，很多的人其实内心当中都经历过一段正当期，

尤其是欧洲人。所以欧洲民众其实在二战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处在一种有悔恨，然后呢内心当中有罪恶感的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情感纠结当中，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去原谅在战争当中犯错的人，然后也一直在质问为什么人类最大的残杀发生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之后在法国新浪潮出来了之后，当然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新一代的导演用自己的方式，当然那个时候也因为整个拍摄的技术，包括说有更轻便的这种摄影机可以直接的在街上就直接的拍，就电影并不需要在摄影棚当中来做太多的这个调度，反而是可以直接的以写实主义的方式把摄像头搬到这个街道上面来，然后直接的拍最真实的人群。这个对大家现在来说或许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有手机，甚至在二三十年前我们有这个摄像机在街上拍摄几乎是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在60年代，能够在真真实实的街道上拍真实的人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这个星期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左岸派导演，也就是雷奈尔 Alain Resnais 的片子。他的片子呢，应该说从整个左派意识来说，或者是左岸派意识来说，是尤其深厚的哈。而且他也相当的有个性，比如说楚服、高达这些人，似乎雷奈尔都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不管是从他的作品，还是他本身对电影的这种态度上面。都跟一般我们所熟悉的法国新浪潮的这些导演有比较多的这个区别。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看他这一部经典之作 Last Year at Marybeth。

说起雷奈尔Alan René， 我想他是我在众多的法国导演当中可以算是比较不熟悉的一个。他的大名呢其实我早有耳闻，但是他的电影包括说今天晚上要介绍的这一部，其实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连我这个就是还可以看所谓的文艺片或者是欧洲艺术流派电影的人都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拍成这个样子并不是不好，只是说它跟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这个影片的格式还有整个风格显然是天差地别你是没有办法一看透过你自己的感官认知马上就可以给它下定义。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就是商业片或者是主流的这种电影，它灌输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一清二楚的能够知道我们在看些什么，能够把电影解释出来就是故事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去看艺术流派的影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导演刻意的就是让诠释多元化，换句话说他不要让你知道说他在拍些什么，又或者是他故意把拍摄的这个焦点模糊化，然后让你模棱两可，没有办法诠释。那没有办法诠释的这个背后的意义，就是让您不断的陷入在一种疑惑跟思考之中。其实我们去看比如说最早期的爱森斯坦这种蒙太奇的这种做法，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跟意识形态有关系，就是在左派的意识当中，他认为电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一种灌输系统，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工具，让你沉浸在情感之中，然后慢慢的就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所以左派意识或共产意识里面要的就是让你抽出这种情绪，所以它会在电影当中有很多很诡异的元素，让你感觉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看得到最后呢，其实自己也没办法解释这个就是大家去看《拉希埃·玛丽本》这部去年在马伦巴要做好的心理准备，包括我自己。好，首先来谈谈雷奈尔这个人吧。我觉得如果大家比如说现在我在直播当中把他的过去的这个照片给 post 出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他就是有这种特立独行的这种气势，而且看起来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在思考然后脑袋当中有很多想法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那么当然他本身其实在年幼的时候呢家境蛮不错的父亲根据了解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呢他从小其实就有点像 Stanley Kubrick 一样得到了个人的第一架小摄影机，然后就有机会去拍片。我觉得在那个时代里面，你要知道电影是一个，电影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 AI 一样电影在上个世纪的初期其实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发明的产物。那从来没有人想象过这个照片是会移动的，然后呢影像是可以用这种把人的动作完全给拍下来的所以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手上能够握到摄影机能够开始拍摄的东西其实他就已经算是那个年代当中的富二代这样子来理解。所以电影作为一个非常新颖的一种艺术一种媒介一种产物，当时呢雷奈尔有机会可以使用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后来因为对这一方面产生兴趣，他就开始去研读戏剧，然后呢也当了助理导演，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拍片。但我想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因为他年少的时候，这个又跟我想起跟谁很像呢就是跟Kielowski 非常的像。Kielowski 年幼的时候呢身体相当不好就不舒服。那一个人我想一个小孩一般来说都是蹦蹦跳跳的。那如果他身体出了状况之后异常的安静之后，他可能就做一些跟普通小孩不一样的事情。当别的小孩蹦蹦跳跳哭哭闹闹的时候，他反而变得更加冷静的那个，因为他静下心来，可能他做的事情是阅读啦，
画画啦，思考啦，写作。那那个时候呢，雷奈尔因为身体就是比较薄弱的关系，所以他利用了很多的时间阅读了很多的书籍，那这些书籍后来就成为了他的养分，也酿成了他拍电影的风格。因为我们知道他后来在整个电影新浪潮里面，虽然他不承认了，但我们都知道他是左岸派。那左岸派我上个星期说过，比如说上个星期我介绍的女导演 Agnia Varda， 他们其实有一种意识，就是这种左派思想当中要把电影变成是一种唤醒社会去抵抗资本意识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所以他们拍的电影拍的题材当然就比较政治，比较社会化，而更重要的就是在形式上面来说，他们刻意的跟我们所认知的主流影片的拍法，这种叙事完整流畅度非常高的这种影片，然后呢起承转合前因后果都相互呼应的这种拍片模式，完全一刀切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建造或者是来打造自己的影片风格。我们接下来会看看这一部去年在马伦巴到底雷奈尔是怎么拍的。

0: bien, racontez-moi donc la suite de notre histoire.
1: 来吧，我很诚实的说啊，这部片子其实我总共看了两遍，最近的一次当然是刚刚在昨天晚上哈，因为要做这档节目的关系，重新的看了一遍。但是我想，我应该在两三年前曾经第一次的把这部片给看了。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模糊之中，我觉得我应该是看了一半，有点睡着的意思啊。然后这一次再看的时候，那么当然当中在中间的部分，其实自己也有快要投降了，就是觉得说，到底在说些什么？然后能不能够尽快的结束？但我的习惯是呢，影片一定要把它完全的看完，我才做评论嘛，哈。所以我们就。毕竟我自己是这样子认为的，这个片子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片子是你不理解的，只是你怎么样诠释它而已。只不过有些片子呢，我想它根本就不需要诠释，它根本就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导演的用意刻意的就是不让你去解释。我这样子来说好了，这一部 Last Year in Marybeth 或者是中文叫做去年在马伦巴是整个法国新浪潮左岸派电影当中，也包括了 Alain René 就是雷奈尔本身的经典之作。那么他在1961年的时候，当时也拿到了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我没记错。那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经典来看待，但是如果要我们去解释它的话，我们又解释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只能说从我对他的意会里面，我觉得这部片子是导演刻意的以这个形式多于内容的一个方式去挑战我们观影的一种习惯。这个呢，其实就是在整个所谓的左派意识当中对于电影的一种定义，我想最基本的一种理解，就是他们经常会觉得说电影不能让人太舒服，电影应该是要让人抽离出来，然后去质疑这样子的一种媒体。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电影的方式，对于左派意识的这些学者或者是导演来说，它完全是一个毒瘤。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你越沉浸在电影的叙事当中的时候，你就越容易被整个所谓的社会当中的资本意识带着走，牵着走，然后呢沉浸在当中无法自拔，甚至呢就开始会跟着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各种诱惑而做出一些可能在生活当中一些误判这样子来理解。那很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商业片当中里面都夹杂着很多的商业效应，就是这个东西你去看了之后，比如说我们说动画片好了那很成功的动画片是会让大人小孩都沉浸在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你看了之后你会把自己跟这个角色融为一体，然后你会觉得你就是他，他就是你。那么接着呢，我们就知道在商业影片当中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啦，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片子呢可能会有三部曲啦，然后你就沉浸在这种商业的模式当中，变得越来越跟这部影片或者是动画片紧接在一起，然后你就会去消费，你会去购买，您甚至会为了它而沉浸在一种资本的这种洗礼当中不仅仅是消费，你可能会把它当作是一种信仰，然后呢忘记了你最原本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使命。所以左岸派导演呢，他其实就要把这个东西给抵消掉。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去看这一部去年在马伦巴的话，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拍这一个城堡当中的花园，然后城墙，然后有很多的这些古董雕塑，然后呢这个声音的部分呢，是一个男生哈，他利用一个男士吧哈，他利用他自己的这个声音，然后嗓音呢，在诵读一段诗句。那我们知道法国人都很爱思考，爱写作，更重要的是很爱说话哈。我觉得有时法国电影非常的，有人说非常的啰嗦或者是长期，因为当中有很多 的语言，有很多的话，这跟意大利导演或者是意大利的影片就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包括这里也是，大家一看的时候会觉得拍些什么啊？这个诗句呢，哦，又跟这个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些壁画啦、雕塑似乎是没有任何的一种联系。然后慢慢拍到人的时候呢，这些人又像是个木偶一样，时而移动，时而静止，时而说话，时而严肃，时而肃静，哦，那完全是没有一套逻辑可以解释的，而且他们说的话好像言不由衷，欲以还流，当中夹杂着很多暧昧的情绪。那么最后呢，真正的主角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 A 女子跟一个 X 男子之间的一种对话。他们的对话就围绕在说，这个 X 男生就跟他说，去年我们来过这个地方，我们见过面，而且我们答应过彼此要在今年再一次见面。但是这个 X 女生呢，或者是这个女士就表示说，有吗？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我完全不记得我们去年在这里见过面，我们什么时候见的面，你是谁，我彻底的把你给忘记。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男士走进来说，这个他是这个 X 女士的一个丈夫，或者是情人，然后彼此三个人就形成了一种纠结的一个状态在当中，然后当中有很多这种所谓在宫廷当中绅士之间的这种游戏啦，又或者是这些戏剧的表演呢，当中的音乐、人、对话、壁画、艺术的这种元素，完全是一种乱了套、互不相连的一种方式融合在一起。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部影片呢？包括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这个配乐的部分，就是电影当中经常出现的有点诡异、神秘，但是又不出所以然的这样子的一种配乐。所以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其实他要说的就是这一对男女之间他们对于记忆的一种追溯。但这个记忆的追溯，如果放到现实的这个层面，如果从社会或政治的层面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有点调侃整个大众社会对于自己存在意识的一种一种把持，就是人可能为什么这个女生会忘记过去他们的承诺呢？会忘记他们见过面呢？甚至忘了他们过去曾经拍的照片呢？这当中可能牵涉到的，我想如果说左岸派导演他要批判的是整个社会当中的资本意识流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社会在不断的前进的过程当中，在不断发展的这种步伐里面，人是处于一种健忘的一种状态的。即便是短时间里面的一种分离，或者是一种时间上面的一种分割，但它足以把时间拉长，把整个社会的变化变成一种大家无法可及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一种解释，有些人就直接说这是情感当中的一种失忆症，两个人经历过一些太大的一些创伤，所以忘记了过去曾经美好的一切。有人说这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反馈，就像我所说的一样。有人则是放空，不给予他任何的一种解释，只是静静的把电影给看完。如果是你有机会看这部影片的话，您会怎么来诠释呢？

评人啊，不管是东西方的影评人，针对Alan Rene， 也就是雷奈的这部片子《Last Year and Mary Beth》，其实我搜了一下，我都发现说，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很工整的把观后感呢，就是很直接的说出来，他们只能就是说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诡异，然后神秘。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不管是电影当中的场景、人物，这个对白，然后呢音乐配乐也好，然后到了情节剪辑，所有的东西似乎看起来都是导演刻意把它变成突兀，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很奇怪，然后在某个点上就觉得想要罢看，但又欲罢不能，又继续得看下去，然后一直反复在这种到底这部影片在拍什么。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导演要的一种效果。也有人说其实呢，这样子的一种拍法跟过去，如果我们看到在上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1920年代那个时候所兴起的一种艺术浪潮，叫做超现实主义，也就是 Surrealism。 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是我想可能它对于现代艺术来说，它占的这个比重其实还好，但是呢就它可能开拓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有一群人是这样子在作画，甚至是这样子在搞艺术的。当时在西班牙就有 Luis Buñuel， 也就是布努尔，大家可能如果去查一下，他是上个世纪20年代当中这个所谓的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m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那他拍过一部片子叫做 Andalusian Dog， 然后就是中文翻译成安达路西亚之狗，这部片子。但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超现实的部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超现实就是很多跟我们现代生活，我们现实生活了当中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在Luis Buñuel 的这部影片当中就有拍到人的眼睛直接的被一个这个所谓的剃刀直接的划过。那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这个讲师就说，你看当时1920年代的时候用这样子的一方式就已经把人给吓到半死了。其实后来看就是 Luis Buñuel 当时怎么做呢，他利用了一个牛的眼睛死去的牛的眼睛，然后呢再用这个刀割了一下，然后呢就把它拍成影片。但那个年代已经让大家信以为真，觉得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情，然后因此很恐慌很害怕所以才有超现实主义。那回归到 Alan Rene 当中，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就是他尝试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不舒服。在1960年代的时候，那不舒服的这个底蕴呢，就会让你不断的去思索不断的去挑战，不断的去质问。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不见得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从一到十，或者是 A 到 Z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知道这个很懊恼，因为当你在看片子的时候，这些人就是影片里面的主角在说些什么，在干些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你完全无所适从，你无从掌控的时候，其实这正是导演要你做的事情，就是他要你放手我们知道人都喜欢掌控嘛，不管任何的事情，你做的事情，你看的电影，你都要找到一个方式去解释它。但我想整个解构主义里面就谈过，就是我们要释放自己，然后让自己免于受到解释的困惑。甚至这个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这个学者叫什么名字了我忘了福柯，对，福柯说过知识也是一种权利。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对一件事情越来越理解，可以巨细靡遗完完整整的解释它的时候这正是一个败笔的开始。因为当我们解释的天衣无缝，但当中可能真的有缝的时候，有些盲点我们自己也没看到。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今天的节目呢，想跟你聊一聊余光中的散文集《蒲公英的岁月》。在这篇散文里，他就教你如何去寻找城市当中的美，那些平常很少被人发现的美。那么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进入这个余光中《蒲公英的岁月》里的世界。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好，我是淑慧，欢迎你收听今天凌晨的节目。这个时候还没睡着的你，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余光中的散文集吧，一起来听一听余光中他在散文《蒲公英的岁月》里是如何教你去发现城市里面的美。那么他的散文里就有这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不过这城里的夏天也不是截然不能言美的，就看你怎样去猎取植物园那两汪莲池，仲夏之息浮动半亩古典的清风。从他的文字里就可以发现呢，在仲夏的这个夏天的夜里，那些美其实呢就在植物园的莲池边。在仲夏的傍晚，水面呢是平静的，风也在轻轻地吹着，浮动出一种很古典的清风。唯有呢当夜晚，当城市的声音它慢慢地沉下去的时候，夜色才像河上的书页，一切呢才开始变得更加的清晰。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哇，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下单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如果你现在还没睡的话，也不用急着去责怪自己。有时候呢，并不是睡不着，而是你的心还在醒着。夜晚越来越安静的时候，思绪反而就会越清晰。一些白天没来得及处理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浮现上来。你不用呢，马上把自己关机。也许只是这一刻，你还在和世界保持一点点的连接。那么慢一点呢，也没关系，因为夜还很长。

0: 余光中在散文集《蒲公英的岁月》里就教我们要如何去发现城市里的美。那么他在散文里呢就写道，夏天里面的美呢，就是傍晚时分过后，清风徐徐的吹来，植物园、莲花湖面上那个波光粼粼，而且带着古典清风味的那一个傍晚，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就像植物园里面的莲池，在仲夏的傍晚，平静的水面都在倒映着这个城市的美。当一切热闹、喧嚣、喧哗褪去过后，才会慢慢的发现到一座城市的美。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城市的夏天是吵的、热的、没有喘息的，但是这个时候，在他的笔下才可以去了解到，原来要发现一座城市的美，只有当你去静下你的心，在一个土地，在一片的景色面前

0: 不晓得，你知道吗？使用无人机操作必须获飞行准证。大马民航局警告，所有无人机无论涉及低风险还是高风险操作，都必须获得飞行准证才可进行每项活动。这包括飞行高度低于400英尺的无人机，或其他配备摄像头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用于婚礼拍摄、企业视频制作和娱乐活动等。Red FM 温馨提醒您，未获得批准而进行操作的人士，将根据大马民航法令受到处罚。
1: 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或者呢是工作刚刚结束还没办法休息的话，我想对你说一句辛苦了。有些人的夜晚并不是用来休息的，是用来完成任务的。灯光还在亮着，电脑呢还在开着，时间也还在往前走，但你不是一个人在这样的独自面对。很多城市的角落都有人和你一样在用清醒换明天。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呢。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余光中在散文集《蒲公英的岁月》里就教了我们要如何去寻找城市里的美。当你坐在朝西的窗口下，看着日落过后的天空，其实是一件非常安静的事。晚霞呢，它并不是突然间就结束的，它是慢慢的让位，从鲜丽绚烂到一点点的褪去，变成青色，再到孔雀蓝，再到普鲁士蓝，就像一整片天空在缓慢的呼吸。而傍晚时分的你坐在窗边，只是静静的看着颜色，天空的颜色，云层的颜色，一层一层的慢慢变深。世界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说话的方式。余光中呢，他就在散文里面跟我们分享，当一座城市它慢慢的进入夜晚的时候，白天结束过后，真实的世界才会开始的显现。

0: 相伴。
1: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在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想跟你聊一聊余光中的散文《蒲公英的岁月》里对于城市里面细微的声音还有城市里的美的这种描写。那么他就说到，当城市的灯一个个醒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夜晚了嘛，那么会听到的是非常细微非常细小的声音，例如蚯蚓在星光下凿土的声音，也仿佛是一种微弱的歌。你会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它并没有停止。当世界开始暗下来的时候，开始进入深夜的时候，那些地底下的虫子，那些其他的动物们才开始慢慢的苏醒。它不只是一个宏大的喧哗，而是回到一种非常细微的存在的状态。所以呢，安静它并不是终结，而是转向。这是一段很城市的呼吸感。

余光中在散文集《蒲公英的岁月》里就教我们如何去发现城市当中的美。那么他的散文里就描写到关于黄昏的景色，黄昏的天空其实是颜色在退场的这个过程，星星开始慢慢的从屋顶，从公寓的阳台，从电视天线，还有那一些木瓜树叶的间隙被香气点亮，一盏红灯在远处的铁塔上闪动，当飞机的声音消逝过后，巷子里冰果店的铜锣声又响起，像是某种古老的叙事还在继续。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一切的狗吠、虫鸣声都被放大，城市并不是变安静了，而是你开始听得见那一些城市里最细微的声音。余光中呢，他并没有用美丽去形容这一个变化，但是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颜色在移动，声音的这个变化。

你好，我是舒慧，在今天的生动灵城不打烊，想跟你聊一聊余光中的散文。他呢，在蒲公英的岁月里，对于那些城市中最细微的声音，还有那种半夜深夜的美的这种描写。那么最动人的其实是在最后，他的散文里写道，世界总会回到最细微的声音，当白天那些宏大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只剩下最细微的存在。余光中呢，他笔下写的这一些其实都不是在写风景，他更像是在写一种的状态。当人终于不用再被白天驱赶的时候，世界会如何重新的显现。那么在凌晨也是这样的时刻，城市它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你看见它的层次却在发生改变。不论是灯光、声音、风还是天空，每一样呢都不再只是背景，而是被重新听见的存在，而你也在这一刻重新的回到世界里。

已经准备早起工作的你，准备迎接天亮的你，是不是很期待清晨早晨的第一首老歌呢？那说明你正在慢慢的回到生活里。有的人呢，他是被闹钟叫醒的，有的人是被习惯推着走的，但也是有人是靠一点点的音乐，一点熟悉的声音慢慢醒来的。如果你是后者，那么很好，在待会儿的早安老时光里，就希望今天的老歌都可以帮你把这个夜晚给收好，开启新的一天。

0: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1: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频道。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Precious，
0: 我是可晴，
3: 我是 Hira，
4: 我是 Esty，
5: 我是莹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和新加坡的合作强化区域绿色能源议程。2026年第十七任国家元首官方诞辰，沙拉越级庆典将以七项主要活动进行点缀。沙拉越强化绿色智能交通系统。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的 Patingi Tansri Abang Jokaritan Obing 表示，沙拉越与新加坡在可再生能源供应方面的合作，象征着双方共同推动东南亚绿色经济的努力。他强调，这项合作体现了沙拉越充满勇气的愿景，即成为东盟电池，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这个资源，为区域创造更清洁的未来。该愿景已不再是理想，因为区域网络已使得清洁电力能够冲破国界分离进行流动。沙拉越总理是昨日在新加坡的2026年亚洲慈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时如此表示。此外，他还强调，沙拉越和新加坡的合作充满潜力，可以成为区域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典范，尤其是在双方共同发展绿色经济这个新领域之际。目前，与该合作有关的商业框架、政策机构与技术基础正处于制定的阶段。沙拉越青年铁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ato Jared Rantap Jabu 表示，配合在慕中举办的2026年第17任国家元首官方诞辰沙拉越级庆典，当局已策划七项主要活动，庆典定于6月11日至14日举行。有关活动为慕中厨房 Bedong Kitchen、吴王展览、特别布道会、跨宗教感恩祈祷、感恩祈祷仪式、茶会及全民演唱会。沙拉越元首敦巴欣谁、Dr. Wan Junaidi Tuan Ku Jaafa 及夫人、都伯恩的 Dr. Patingi Fauzia Mohammad Sanusi 也将出席定于6月14日举行的茶会。而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Tansri Abang Jokaritan Obing 则将主持6月13日的跨宗教感恩祈祷活动。与此同时，预计将有5000人出席定于6月14日举行的全民演唱会。 Dato Jared 是在古晋 RTM 的沙拉瓦 FM 录制访谈节目时如此表示。昨日下午，一名马拉公益学院的学生在骑行时死于阿萨扎亚扎兰戈达萨马拉罕22里处的一场道路事故。萨马拉罕代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副警监指出，死者是20岁的 Putera Iman Zuhakim Abdullah。 他于下午4点左右骑着摩托车从 Kampong Endap 前往 Sabuyao 时，与一辆迎面而来的罗里相撞，导致头部严重受创，当场身亡。罗里司机则毫发无损。死者遗体已送往沙拉越中央医院的法医单位进行解剖。警方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对案件展开调查。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继续关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进展。第19届沙拉越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于昨日进入第六天，期间共有4位部长发表了总结演辞，则 这四位部长分别是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dasri Rolandsaga Wein、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dasri Julahi Narawi、沙拉越总理署部长 Dadasri John Siki Dayai 以及沙拉越交通部长 Nadusri 李景胜。迈入第七日的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将于今天早上继续进行。沙拉越总理署部长 Dadasri John Siki Dayai 指出，自去年11月以来，沙拉越安全及执法单位已展开多项主要行动，其中包括分别于2025年及2026年在老越展开的综合液化石油气行动。此外，该机构还在古晋展开了2026年首阶段的社区信贷服务场所监控及执法行动，以及于2025年在丹中巴库巴杜布拉特展开了第五系列的封锁行动。他补充，沙拉越安全及执法单位也与沙拉越国内贸易及安全成本部携手合作，共同展开披露行动 4.0， 打击走私及滥用受管制物品的活动。当局目前已开立两份调查文件，涉及油罐车牌照违规及在无牌仓库储存受管制物品的罪行，查获物品价值估计高达24.2万元。沙拉越政府希望能在近期内实施选区划分，并重新对选举边界进行研究。沙拉越总理署部长 Dadasri John Siki Dayai 表示，尽管划分和重新研究选举边界的事务属于选举委员会的管辖范围，沙拉越政府将持续向联邦政府表达立场，并强调加快落实的重要性。相关努力包括通过由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主持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的会议提出。此前增加沙拉越议席的建议屡次被提出，原因包括沙拉越地域辽阔、人口增长以及向偏远地区传递服务面临挑战，因此需要更加全面的代表。不过他也承认，该研究的实施期限必须遵循宪法程序和选举委员会设定的时间线。他是昨日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上进行部门总结时如此表示。沙拉越总理署部长 Dadasri John Siki Dayai 指出，移民与劳工管理单位已在全沙拉越举办16场产业更新会议，并与沙拉越劳工局、马来西亚移民局沙拉越分局、沙拉越卫生局、涉险机构及其他战略伙伴进行合作。从2024年至今，相关努力也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与支持。他昨日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上进行部门总结时表示，此举旨在确保产业参与者具备必要的系统、流程与法规理解，以便更好地遵守并有效落实外籍劳工转型方法系统。去年移民与劳工管理单位已在施乌、梅里及明都鲁举办了6场外展服务计划。此外，沙拉越总理署部长 Dadasri John Siki Dayai 昨天也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上进行部门总结时透露，有三艘40米长的 Bertin 级新巡逻舰预计将于今年投入运作，以加强沙拉越海域的安全管控， 提升海岸警卫队的行动能力，包括扩大巡逻范围至战略性海域，例如 Bading Badingi Ali。他表示，此举是沙捞越政府持续提升海事安全的努力之一，并通过逐步改善沙捞越执法机构的能力来实现。新的巡逻舰预计将于今年在沙捞越总理主持启用礼之后投入使用，到时将显著提升巡逻行动的效率以及确保沙捞越水域安全的准备。目前沙捞越海岸警卫队已拥有12艘巡逻舰，这些资产全用于支持整个沙捞越水域的安全与执法行动。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表示，沙捞越的交通领域正通过发展绿色智能交通系统来持续强化，其中一项举措是 Rambus 氢气生产厂纳入古晋城市交通系统项目，使沙捞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能够自行提供氢气，以支持智轨列车与氢能接驳巴士的运营。此外，古晋城市交通系统的红色路线即从 Jalan Dun Razak 至彭岭的路段，如今也已重新设计为高架结构。拿督斯里李景胜是昨天在沙捞越立法议会会议进行部门总结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也透露，绿线的招标文件预计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公开，建设工程则将在2026年第四季度启动。截至4月30日，古晋城市交通系统项目的首阶段实际进度达 38.2%， 而智轨列车系统则定于今年年底进行试点运营，试点路线覆盖 Rambus 车厂至 Sudong 的 North Bank 区域。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指出，他的部门将通过沙拉越新短程巴士服务 SNSBS 把现代化巴士服务扩展至15。目前该项目正处于招标阶段，与此同时，古晋的 bus.my 服务也将持续推进，并新增了6条新的路线。在交通管理方面，沙捞越政府正积极把全沙捞越的交通灯系统升级为智慧型交通灯。截至2026年4月30日，已有190个路口的交通灯成功被升级，其中古晋的数量最多，高达98个路口交通灯，其次是梅里、明都鲁和施乌。此举旨在确保交通流动更加顺畅，并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此外，梅里的智能巴士服务自2024年10月推出以来，累积的乘坐人数已超过130万人次。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指出，婆罗洲航空 A Borneo 计划租赁三架波音 B737-800NG 客机，并放眼于今年第三季开通首批定期喷射客机航班服务。目标航线包括古晋飞往吉隆坡、亚庇、雅加达及新加坡。此举是婆罗洲航空巩固区域航空网络的战略之一。他是昨日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进行部门总结时如此表示。 此外，他还透露，婆罗洲航空将逐步通过公共服务义务框架扩展运营，作为全方位服务航空公司进行运作。此举旨在加强与国内主要城市及区域的航空联系，同时为乘客提供更全面的旅行体验。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和新加坡的合作强化区域绿色能源议程。2026年第17任国家元首官方诞辰沙拉越级庆典将以七项主要活动进行点缀。沙拉越强化绿色智能交通系统。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4年的今天，沙拉越政府敦促航运公司向国际市场积极推广本州港口，以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从而减少资金通过新加坡和巴生港等外部港口外流。时任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部长阿邦佐哈里强调，本地航运公司在向海外推销服务及将沙拉越港口纳入国际航运网络方面应更具进取心。他指出，确保进出口货物直接通过本州港口，特别是古晋港处理，长远来看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他进一步解释，建立直接贸易联系潜力巨大，能吸引更多外资进驻沙拉越，进而巩固沙州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与此同时，为应对古晋、狮乌和梅里日益增长的出口活动，政府正计划在石大利兴建新港口。阿邦佐哈里还将商船三井婆罗洲有限公司的成立视为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友好合作的典范，认为这将进一步提升沙拉越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那听过时代乐乐对你演奏的这首曲子之后，抬头看一下时间呢，是来到早上6点24分。那么我是阿佳素佳，也很高兴呢，在度假之后，马上在这星期二充满希望的早上，准时的在空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那么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不管昨天经历了什么，当早上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来的时候，世界已经为你按下了一个刷新键。那往往呢，这星期二呢是忙碌步入正轨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呢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正在厨房为家人准备早餐，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接下来的4个小时，我都会一直陪伴着你。那接下来呢，这个小时里面都会带你来听经典老歌，也希望这些清爽的歌曲啊，能够唤醒你的耳朵，也同时唤醒你的好心情。那接下来听的是姚野的这一首《笛声》。

是的，听过了歌曲之后，马上带来看一则的新闻，然后会有两首歌曲要送给你。那么有张丽敏的《凤凰于飞》，还有刘家昌的《等候你来到》。那接着看到这则新闻是有关沙拉越警队一名警区主任因为涉嫌性骚扰一名女警官，目前正接受警方深入的调查。沙拉越警察总监证实此事，并表示警方目前正展开进一步调查，以查明有关举报的真实性。那么他强调，现在的阶段该案件纯属指控，并不一定属实，而警方将会进行彻查。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54条文对这起的案件展开调查。根据指出，受害者是和该名警区主任在同一个警区服役，他是在日前向警方投报指控遭到该名警区主任的性骚扰，而有关的性骚扰事件就说他们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以及该名警官的住宅区没错，就是和该名的警官的住宅发生的。

是的，刚听过两首歌曲，是张丽敏的《凤凰于飞》，还有刘家昌的这首叫做《等候你来到》。时间是来到早上6:33。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那这时候呢，还是继续的带你来翻阅报章。沙捞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朱莱西诺拉威就指出，截至今年4月，全沙拉越共有153个电动车充电桩投入运作，其中在古晋、斯里阿曼、施乌、明都鲁及梅里等等主要城市。沙捞越政府持续关注电动车基础设施发展，并根据需求及策略地点继续的扩展相关的设施覆盖范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在回应五级舍穆惹议员约翰伊鲁斯提出红色煤气桶更换投诉的时候表示，沙捞越石油公司正针对有关的投诉采取行动。他强调，黄色煤气桶更换为红色煤气桶的问题原本早应该解决，那么部门呢将展开调查以确认有关的问题为何至今仍在发生。Petros Niaga 有限公司获得委任为沙捞越津贴液化石油气唯一分销商，至今已超过2年，有关的问题不应持续发生。朱莱西诺拉威也提醒，若用户仍面对煤气桶更换的问题，可以联络这个 Petros Niaga 有限公司的客户服务热线13008821222。

听过两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是来到早上6:39，我是阿佳素佳。当然，这时候还是继续的带你来翻阅报章。沙捞越政府从今年4月至12月为民宅用户提供25%电费折扣，惠及715,000名用户。涉及拨款1.88亿RMB。除了电费折扣，沙捞越政府自2020年至今也已经拨出1.87亿RMB作为水费补贴，让沙捞越用户继续享有首5 ringgit 免费用水，即相等于11,300公升用水量。那么有关的水费补贴仍持续的落实，而电费折扣及水费补贴两项的措施显示沙捞越政府关注人民福祉。在第13大马计划下，沙捞越公用事业及通讯发展获得92亿9,000万RMB，而部门及属下所有机构将确保所有的项目有效并按时的落实，让人民全面的享有有关发展成果。

0: 要令每个时刻成为欢乐时刻，今明的您马上向酒精说不，您会发现压力及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事实上，交际时刻不喝酒是明智之举，您将不会误人误己，后悔莫及。今明的您别沾酒，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严厉谴责以色列军队扣押全球坚韧船队的参与者。我国半导体工业未受西亚冲突的影响。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任务的16名马来西亚人在靠近塞浦路斯国际水域遭以色列海军扣押。苏姆努桑达拉指挥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阿卜杜哈林阿拉比表示，这次涉及九艘船只的事件是最新一轮拦截行动。他说，乙方这次明显是蓄意采取行动针对船队进行拦截。他指出，船队被扣押的船只越多，全球坚韧船队所收集的证据也越充分，将有助于把相关案件提交至国际刑事法庭追究责任。
2: Peringatan diberikan ugutan oleh harta peringkat dunia untuk buat sekatan, mereka masih melakukan tindakan ini. Jadi saya kira kita perlu faham lagi banyak kapal yang ditahan di atas laut.Lagi banyak bukti yang sedang Global Sumut Flotilla kumpulkan untuk heret mereka ke peringkat antarabangsa, iaitu ICC.
1: Sani Arabi 表示，他已经将事件进展向首相 Datu Sri Anwar Ibrahim 汇报，并要求马来西亚政府介入，促请欧盟、土耳其及西班牙谴责这起针对非暴力人道主义任务的侵权行为。我国严厉谴责以色列军队拦截前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超过100名人道主义参与者，包括16名我国参与者。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呼吁保障所有参与者的安全，并要释放他们。首相在脸书贴文中形容，以色列军方的这种不人道行为不仅侵犯人权及国际法，甚至还暴露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阻断人道援助、压制人道声音以及打压任何挺身捍卫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方面的残暴本质。他强调，国际社会不能继续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残酷与暴行低头。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 说，西亚目前发生的冲突至今还没影响我国的半导体工业，这归功于业者拥有良好的能力管理其供应问题。他指出，主要半导体出口企业拥有稳定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并有能力依据局势调整其运作方式。有关分离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职能的宪法修正法案，预计将于6月22号在国会下议院提呈。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uk Sri Azarina Osman Said 表示，相关修正草案已经完成拟定，并获得国会宪法修正特别遴选委员会同意。他说，希望这项修正案一旦提呈并通过，将成为国家历史性的一次宪政改革。他指出，自我国独立以来，总检察长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如果成功推动改革，将首次正式把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角色分开，标志国家司法制度迈入新阶段。大专必须成为能栽培高价值革新的地方，并将之转化为对社会及工业带来效益的实际对策，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内进行研究或出版学术刊物而已。高教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指出，许多本地研究成品具有备受关注的高潜能，然而在融资、战略支持以及投资生态系统途径方面仍面对挑战。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正追查两名男子以协助分别在古晋及新山法庭进行的案件审讯程序，并呼吁知情公众提供消息。反贪会发文告指出，首名人士是54岁的君生希，其最后登记住址位于古晋加兰查万的一带。文告指出，他必须在6月29号至7月1号期间到古晋法庭大厦出庭。第二名人士是41岁的 Muhammad Rehwan Chi， 又名 Chi Chun Xiong， 最后登记地址为霹雳Kampung Dalang Badin。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59.95 点，收于 49,686.1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5.45 点，收于 7,403.0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34.41 点，收于 26,090.7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323.75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28.38 点。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4 美元，收于每桶 108.66 美元，涨幅为 3.07%。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84 美元，收于每桶 112.10 美元，涨幅为 2.6%。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出于对上述领导人的尊重，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定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18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圣地亚哥分局负责人雷米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名十几岁的嫌疑人被发现死于清真寺附近的一辆汽车内。圣地亚哥警察局局长沃尔表示，当局认定发生在圣地亚哥县最大清真寺的这起案件枪击案属于仇恨的仇恨犯罪。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现6起疑似汉坦病毒病例，当局已经加强相关防范措施。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严厉谴责以色列军队扣押全球坚韧船队参与者。 我国半导体工业未受西亚冲突的影响。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2: 不管是驾车的、
4: 走路的、
2: 上班的、
4: 下班的
2: ，Red FM 带你关心
4: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没错，迈入第二个小时，节目一开始就带你来关注今天5月19号星期二全沙拉月的天气状况。古晋、撒马拉干、西连一带在上午大致天晴，午后局部地区预计有雷阵雨，气温介于24至34度。接着看到诗屋、斯里街、加伯还有明都鲁，天气炎热潮湿，局部地区下午有短暂雷雨，部分内陆地区或出现雷电活动，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接着看到梅里还有林梦的天气，预计上午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的机会，沿海地区天气比较闷热，气温介于24到33度。最后看到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还有木礁一带，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驾车人士请注意路面湿滑以及能见度降低的情况。那么整体来说，目前仍处于西南季候风期间，多数地区白天天气炎热，午后容易形成对流云雨。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并留意突发雷雨。这就是今天全沙拉月的天气预报，同时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5: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6: 出门带把伞。
5: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6: 让您出门更安心。

Red FM 都要挂的选择，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么来到早上七点多这时间点，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离开了温暖的被窝。那不管你现在是赶着刷牙洗脸，还是正盯着镜子给自己加油打气，那请记得你就是自己生活里的主角。那么今天是星期二，别因为奔跑得太快而忘记了欣赏路边的风景哦。那趁着出门前的一点空档的时间，深呼吸一下，感受这一刻的清新。新的一天，愿你元气满满，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那么接下来呢，带来听很好听的一首歌哦，也让这首歌曲让你开启这段活力的旅程。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是的，听过歌曲之后马上给来看这则新闻。沙捞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朱莱西诺拉威说，沙捞越正面对季候风转换所引起的旱季，预计持续至今年九月，这可能导致储水坝及水力发电水坝水位下降，影响滤水厂运作、发电以及依赖河流交通的民众日常生活。那么有关的机构也和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及大马气象局紧密合作，展开一系列旱灾影响的早期缓解措施，包括进行布云造雨作业。尽管面对旱季，沙拉越电工仍保持稳定和充足，这得益于多元及综合发电系统。沙拉越能源公司将持续监督，确保输配电系统处于良好状态，并在有需要的时候提升变压器，并在面对电工中断风险的地区准备流动发电机。至于水工方面，沙拉越乡区水工局及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已经准备水槽萝莉，以便向受旱季影响地区输送食水，作为应急准备。全沙拉越目前已准备122辆水槽萝莉。所以拿督斯里朱莱西诺拉威呼吁民众在旱季期间节约及善用电力和食水，并储备足够日常用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水供影响。

听过了陶喆的这首歌《祝你幸福》之后，来看这则新闻。沙捞越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长纳杜斯里·罗伦沙加表示，沙捞越科学中心工程已完成 99.458%， 并将于7月29日由沙捞越总理主持推展，到时候将开放第一阶段互动展览与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学习设施。与此同时，沙捞越传染病研究中心总部建设截至今年4月也已经完成 88%， 累计发展开销达1.43亿人民币，持续朝区域战略生物医学机构的目标迈进。沙捞越政府在2026年已拨款3.3亿人民币用于结核病 TB 子宫颈癌消除计划以及疫苗研发项目。沙捞越传染病研究中心目前正积极展开多项传染病监测工作，包括结核病、骨痛热症、狂犬病等、丝虫病等等，并计划在今年底前扩展至全沙拉越。该中心也加强与德国、泰国、澳洲及英国大学的国际合作，并成为东盟首个采用 Xenon NMR 系统的机构。该系统是一套以模块化软件为基础的自动化临床诊断系统，有助提升精准检测与医疗效率。是的，接下来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光良的 I am who I am。 那特别纠正一下，之前那首歌曲是 Sheila 的橄榄树，而 Sheila 橄榄树的之前一首歌才是陶喆的祝你幸福。也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位于登嘉楼州的山东电池储能系统项目，将为大约40,000户家庭带来受益，并有助加强东海岸地区的电力供应稳定性。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uk Sri Fadila Yusof 指出，该项目由国家能源公司推动，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的发展方向。他说，尽管国内仍有天然气资源，但供应仍不足，因此需要更广泛的能源组合来支撑需求。他指出，水力发电在半岛地区已经接近上限，而生物质能源也不足以单独支撑电力需求，必须加强生物质与现有发电系统的协同应用，以提升整体环境友好度。国家反毒品机构指出，今年1月至5月16号期间，共有25人在吉兰丹州兰豆班让边境接受检查时被验出对毒品及违禁物质呈阳性反应。国家反毒机构吉兰丹州主任苏宾迪乌苏夫表示，该机构边境反毒单位在这段期间共对234名入境者进行检查和筛查。他说，当中15人对毒品、对冰毒呈阳性，另有10人则对戈冬叶成分呈阳性反应。他指出，所有被检验呈阳性的皆为男性，年龄介于20岁至62岁之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一连两天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与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中方较早时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沃什将在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